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ᱬᱮ ᱢᱟᱹᱦᱤᱛ,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ᱛᱮ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ᱨᱩᱯᱟᱹ ᱥᱚᱨᱮᱱ

0: ᱟᱡᱚᱢ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ᱨᱩᱯᱟᱹ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ᱫᱟᱹᱧ ᱫᱤᱞᱤᱯ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ᱜ ᱫᱟᱨ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ᱵᱟᱯ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ᱫᱚ ᱵᱤᱨᱤᱫ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ᱵᱚᱱᱫ ᱟᱨ ᱞᱚᱠᱟᱣᱩᱴ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ᱱ ᱠ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ᱛ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ᱞᱠᱟᱣ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ᱡᱽ ᱵᱮᱱᱟᱣ ᱟᱨ ᱫᱚᱜ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ᱢᱟᱜᱨᱤ ᱟᱨᱡ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ᱢᱟᱭᱤᱞ ᱫᱷᱤ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ᱨᱰᱮᱱ ᱨᱤᱪ ᱥᱤᱯ ᱵᱤᱞᱰᱟᱨᱥ ᱮᱱᱰ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ᱥ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ᱡᱤ ᱟᱨ ᱮ ᱥᱤ ᱟᱨ ᱭᱚᱱᱛᱨᱚ ᱤᱱᱰᱤᱭᱟ ᱞᱤᱢᱤᱴᱮᱰ

0: ᱛᱟᱭᱱ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ᱥᱠᱩ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ᱠᱚ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ᱚᱢᱚᱨ ᱠᱤᱥᱠᱩ,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ᱤᱥᱠᱩ, ᱵᱩᱨᱩ ᱵᱟᱦ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ᱢᱤᱛᱟ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ᱴᱷᱤᱠᱟᱱᱟ ᱢᱩᱴᱨᱟ ᱵᱨᱮᱠᱮᱴ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ᱮᱵᱟᱜᱟᱱ ᱰᱟᱠ ᱚᱲᱟᱜ ᱵᱚᱨᱣᱟ ᱢᱚᱦᱮᱥ ᱛᱷᱟᱱᱟ ᱢᱮᱢᱟᱨᱤ ᱡᱮᱞᱟ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1: ᱦᱳᱭ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ᱟᱨ ᱱᱮᱦᱚᱨ ᱛᱮᱱ ᱠᱚᱫᱚ ᱚᱢᱚᱨ ᱠᱤᱥᱠᱩ,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ᱤᱥᱠᱩ, ᱵᱩᱨᱩ ᱵᱟᱦᱟ ᱠᱤᱥᱠᱩ, ᱢᱤᱛᱟ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ᱢᱩᱴᱨᱟ ᱵᱮᱠᱮᱴ ᱨ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ᱮᱵᱟᱜᱟᱱ ᱰᱟᱠ ᱚᱲᱟᱜ ᱵᱚᱨᱣᱟ ᱢᱚᱦᱮᱥ ᱛᱷᱟᱱᱟ ᱢᱮᱢᱟᱨᱤ ᱡᱮᱞᱟ ᱫᱚ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ᱢᱟᱭᱱ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ᱮᱦᱤ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ᱚᱛ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ᱚᱢᱚᱞᱟᱠᱟᱱᱛ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ᱤᱱ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ᱫᱟ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ᱵᱤᱱ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